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파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李渊射死单雄忠这件事儿是个误会，单雄忠一死，把他手下的人可吓坏了。大员外，员外爷呀，您怎么了？等这些人扑到单雄忠面前一看，已经绝气身亡。李渊这会儿才知道自己把人家误伤了。一看这伙人呢，不是杨广的爪牙，也没化妆，穿的服装也不相同。哎呦，李渊这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赶紧催马过去了，甩镫离鞍，跳下坐骑，来到众人近前，一个劲儿的赔不是，说好话。各位，实实在在的对不起呀，我该死，我该死，我误拿此人当了我的仇家了，因此我才把他给射死。单雄忠手下的人擦了擦眼泪，上下打量李渊，问你是哪位？啊，在下姓李，单字名渊。实不相瞒，当初我官拜唐国公，现在被贬为太原侯。我带着家眷赶奔太原前去上任，路过此处遇上了仇家，他们在此劫杀于我，我心慌意乱，也分不清谁是仇家谁是好人，拿这位啊就当了仇人了。这一箭射出去我也后了悔了，各位你们看怎么办吧。人命关天，如果愿意打官司的话，我等着传讯；愿意私了，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这么办吧，我给文银500两，你们暂时先把这位员外买棺椁成殓起来，送回原籍，告诉我个地址，等我上任之后一定抽时间前去拜望。好吧，你射死的这位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8里2仙庄，这是我们大员外叫单雄忠，他还有个亲兄弟，就是我们二员外赤发灵官单雄信。你记住了吧，这钱我们不要，我们不缺这个。你叫李渊，好嘞，究竟这事儿怎么了，咱们将来再说。这个仆人们怎么好表态呢？只好掉着眼泪把单雄忠抬走，买棺椁成殓，送回原境。

正这时候，一个老妈来送信来了。侯爷可了不得了，夫人要分娩。您说这事儿麻烦不？走到半道要生孩子，把李渊急的汗珠子都淌下来了。看了看四外，连个人家都没有，到哪儿生去？倘若夫人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更觉着过意不去了。次子李世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爹，您忘了，您带着我赶奔灵通山烧过一次香。我记着在这附近有一座庙，好像叫盘古寺。是不是咱到庙里先借间房子？”李渊点了点头。虽然说二儿子说的有理，但是人家是庙啊，清净禅林，怎么能允许生小孩呢？但是事到如今也讲不了了，就得跟人家说点小话。李渊这才吩咐一声赶奔盘古寺。书说简短，到了庙上见着老方丈法会。这法会久慕李渊的大名，是盛情款待。李渊说明了来意，老和尚乐了：“侯爷您放心，庙是十方常住，解人之危难。既然夫人要生孩儿，这是个好事儿啊，我想佛祖也不能怪罪。来人呐，把跨院收拾出来。”李渊是千恩万谢。跨院收拾出来，把夫人接进去，丫鬟婆子侍奉着。老和尚法会摆了一桌素斋款待太原侯。他们正在这闲谈，时间不大，有人来道喜，夫人的孩子生下来了，又得了一位公子。李渊当然是高兴了，可得首先给孩子起个名儿，叫什么呢？法会也会凑趣儿。侯爷，这是佛门玄静之地，如不嫌弃，老僧给公子取个名儿吧，干脆就叫玄霸。哎，李渊大喜，是非常感谢，就这么的给四儿子起名叫李玄霸。但是这个后来呢，传到市面上，把这个字啊给咬斜了，一般人听不清，把这玄字儿变成了圆字儿，都知道叫李玄霸，实质上是李玄霸。现在李渊呢有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女儿凤阳小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四子李玄霸。那么夫人生了孩子了，起码在一个月之内不能动身，李渊就住到盘古寺，没事呢跟这老和尚谈古论今，画画下棋，消磨时间。日期长了，李渊发现在盘古寺还住着个小伙儿，哟，这小伙儿这个漂亮，文质彬彬，五官端正。他就问法会这是谁，法会笑了：“哈哈，侯爷，这是我的小徒，姓柴，叫柴少啊。他乃是颍阳的人士，提起他爹名叫柴立，还做过颍阳太守呢。”哦，柴立是他父亲，那跟我还是老朋友呢，快请来相见。等把柴少找来跟李渊这一见面，哎呀，别看柴少是十几岁个孩子，谈吐不俗，李渊非常喜爱。一问他，父母双亡，就剩了独身一人，现在寄寓在庙中，跟他师父相依为命。李渊一想，我的女儿凤阳尚未许配人家，

0: 这个孩子可以做我的家婿，因此托法会和尚从中为媒，把这事儿说了，柴少非常高兴，这件婚姻大事就算定下了。要不往后一说出骏马柴少是李渊的女婿，就是在这儿定的亲。李渊告诉柴少，你现在还小，不到成亲的年龄，你暂时住到盘古寺，跟你老师学文学武，3年之后我把你接到太原，再召集你小夫妻完婚，你要好好的用功。柴少千恩万谢。李渊呢，在这住了一个月挂零，临走的时候留下白银5000两，向柴少交代的明白，其中2000两银子是酬谢庙上的，在这住人吃马喂不容易，因此给2000两银子，另外的3000两求老和尚拨出个院来，要修一间祠堂，这祠堂里面要供奉琼武将军的神像。这琼武将军就是秦琼啊。咱们前文书说了，李渊由于误会没听明白这个秦字，就认为秦琼姓琼，那一摆手是5个手指头，认为叫琼武。告诉老和尚早中晚3次要烧香，我要报恩，祝我这位恩公长命百岁。老和尚一一点头，李渊全都交代清楚了，这才领着家眷赶奔太原走马上任。安下这些咱不说，话分两头说秦琼。秦琼一口气儿跑回树林，见着好朋友樊虎，这樊虎押解着犯人的囚车正在这儿等着，一看二哥回来，慌慌张张满头大汗，他就感觉到挺奇怪，因为二哥经常抓差办案，从来没这个样子。他过来就问二哥，你怎么了？哎呀，难进贤弟，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赶紧上路。押着8名犯人他们起身了，白天秦琼没说，到了晚上住了店了，屋里就剩下秦琼和樊虎。秦二爷就把所遭所遇的事讲说了一遍，等说完了，樊虎啊把舌头吐出来多长，啊，二哥您这篓子捅的可不小啊，你把晋王杨广打得抱鞍吐血可不是吗？这要叫朝廷知道了，你我弟兄是性命难保。后来哥俩呀一合计，干脆快点回山东。就这样他们是背道而行。这一天往前走着，正好是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奔东北这条道是奔潞州的，奔东南的这条道呢是奔泽州的。秦琼一想，刑部衙门交代的明白，这8名罪犯要押赴的原地正法，有泽州的有潞州的，看来现在我们得分手变成2波。他跟樊虎一商议，让樊虎押着5名奔泽州的罪犯，秦琼押着3名奔潞州的罪犯，哥俩在这分开。可临分手的时候，秦琼告诉樊虎，兄弟，你先到泽州消了差，办完事之后赶奔潞州前去找我，我在潞州等着你。哎呀二哥呀，咱这么办吧，别把话说死了，比如说我到了泽州没费劲儿，把差事交了我就去找您，比如说到那块儿要耽误了时间，我就不去找您了，我就直接回山东历城了，咱们回家见。秦琼说好吧，把行李分开，罪犯分开，哥俩分了手了。樊虎走咱不说，单说秦琼押着3名罪犯就自己骑着黄骠马赶奔潞州。 等这一天进了天堂县的西关，秦琼一想，天儿也不早了，干脆找个店房先住下，明天再上衙门办理公事。这西门里路边上有一家店房，叫王家老店。秦琼就住在这儿了。哎，您还别提，王家老店的掌柜的非常热诚，为前为后，一看秦琼穿衣打扮与众不同，知道是个官人，还押着犯人，不敢慢待呀，给秦琼找了个跨院三间正房，打过洗脸水、漱口水、镜面水、烫脚水，然后撤下去，又摆上酒席。秦琼告诉那三名罪犯也不要亏待，也应当给他们准备点吃喝。哎，好嘞，您呢？都准备完了，秦琼吃着，这掌柜的在旁边陪着。秦琼就问掌柜的贵姓啊？免贵姓王。台谱怎么称？哎呦，开小店的还称得起什么台谱吗？因为我呀忠厚老实，因此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王老好。大爷您贵姓？免贵姓秦。听您这口音，您是山东的？不错，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哦，那么秦大爷，看这意思您是押解的犯人。
1: 对，
0: 这三名罪犯就是本地的，漏网则扣，如今被我们拿获，交到本地完案。明天我就到衙门去。天堂县离这多远？
1: 不远，
0: 在鼓楼北边，您往前走不到半里地就是。如果得暇，小人可以给您带路。
1: 好了，
0: 等吃完了，残席撤下，秦琼觉着乏累，也就休息了，一许无话。到了次日天明，秦琼早早的起来，王老好服侍着，梳洗已毕，秦琼押解着犯人赶奔天堂县衙。等把公事往上一递，衙门当班的不敢小瞧，哎呦呦，这都是同行啊，请坐请坐请坐，一路辛苦，我们给头去送信儿去。时间不大，来俩头，都是天堂县的马快班头，一个叫金甲，一个叫铜环。等来到这儿跟秦琼见面，彼此通报了姓名，两个人把眼睛瞪了有多大啊，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秦二哥。哎呀，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是三生有幸啊。我叫金甲，他叫铜环，咱们吃的是一碗饭。二哥别着急，现在我们就禀报县太爷，及早的把案子了结了，让您回家，一家人好团圆。不过二哥呀，实话跟您说吧，这几个贼折腾的太凶了，打家劫舍，什么坏事都干，闹腾了两三年，结果还漏漏行了。为这件事儿，我们县太爷吴大老爷担了责任了，丢官罢职，把七品官丢了。现在啊，已经办了结交手续，就等着新官上任。听说这新任的县太爷姓蔡，叫蔡天德，现在还没来。您呢，就见见原来的知县吴大老爷，看他怎么说吧。秦琼点头。等金甲铜环到里头，见着卸了任的吴县太，这吴县太也挺高兴，心说我就为了你们把官丢了，饭碗子砸了，临卸任之前我也得瞅瞅你们长得什么模样，我也得感谢姓秦的，他算帮我的忙，出了气了。升堂一毕，把秦琼叫出来一问话，秦琼一一的做了交代，然后知县吩咐把罪犯带上来，带上来看完了，一一核对之后，吩咐一声押入死牢，听候处置。因为他现在没权了，得新官上任处置。另外秦琼啊，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本来应当给你回文，让你回去消差，但是我已经做了交代了，现在没这个权利， 就等着新

0: 任的县太爷来了，再给你办理回文。你呢，暂时先在这儿住两天。另外，你抓贼有功，本县没别的表示，赏给你文银100两，谢太爷的恩赐。不过把话说清楚，钱我也没有，这个先给你记账，等着新官上任之后如数再给你。
1: 是。
0: 秦琼一想，我也有钱，也不在乎这些，从堂上下来松了口气，总算卸掉千金债了。金甲同环把秦琼请到班房喝了一会儿水，秦琼说我有点乏累，准备回店歇着。二位兄弟，有一件事拜托，也不知道新任的蔡太爷什么时候上任，比如说3天也罢，5天也罢，如果有了消息，烦劳二位到西门里王家店给我送个信儿，别让我在那等着着急。
1: 好嘞，
0: 一言为定。二哥，我们衙门的事儿挺忙，如果有时间一定把您接到家里的好好款待款待。客气了一番，秦琼回电。打这儿秦琼就等信儿吧。3天一打听，新任的蔡太爷没来。5天一扫问，没信儿。一眨眼就过去半个多月呀，可把秦琼急的，心说是怎么回事呢？我得等到何年何月。另外有件事他也着急，樊虎押解5名犯人赶奔泽州，俩人约会好了，樊虎消差之后上这儿来找秦琼，可半个来月了，樊虎也没露面，因此秦二爷是眉头紧锁，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想起老娘来了。娘的身体如何呀？老人家不定多挂念我呢，我长这么大没离开过他了，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母亲的身边。另外也想起解法的妻子贾氏，那可以说是夫唱夫随，小两口非常恩爱，一旦离开，这妻子也不定怎么挂念呢。老哥哥秦安是好人，把我拉扯成人呢，最疼我不过，他也不定多着急呢。秦琼想到这儿翻来覆去睡不着。等了第二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掌柜的王老好笑呵呵的，二爷，怎么您这个批文还没领下来啊？还没有，因为新任的县太爷还没上任。就说呢，官场的事儿谁也说不清啊。不过呢，哎，二爷他这个被秦琼一看什么毛病，说话吞吞吐吐。掌柜的，有事儿吗？有事自管说。他吧，二爷，他我不应当说这话，可您住到我这店了，您就是我的财神爷，我请都请不来，我还敢得罪吗？不过二爷您不知道，我这店房啊本小利薄，您看您人吃马喂的，是不是也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意思呢，打算管您借俩钱儿花，最近这买卖不景气，客人稀少，连打油的钱都没了，但是我又没法张嘴。秦琼乐了，掌柜的，有话你早说呀，我住在你这儿我就得给你钱呢。好吧，我先支付你文银30两，富裕呢存到你这儿，不够我再给补。
1: 哎，好嘞，谢谢二爷。
0: 秦琼说着话把包袱拿过来了，等打开一看傻眼了，慢说30两，1两都没有，怎么回事啊？他呼啦想起来了，原来在双阳岔道跟樊虎分手的时候，是别人经手给分的行李，没注意把秦琼这银子包包到樊虎那行李里头了。秦琼呢，光在那注意犯人的事儿，没注意这件事儿，到了现在才知道分文皆污。众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话一点都不假。那秦琼乃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结果被困天堂县。 原因没钱，这一没钱不要紧，开店的这位王老好跟当初可就不一样喽，摔盆摔碗，冷言冷语，对待秦琼来说是毫不客气。秦二爷一想，欠了人家钱了， 还不允许人家说几句牢骚话吗？也就忍了。如今，他就盼着新官快上任，或者盼着兄的反虎快来，把账结清了，一回山东就得了。但就这个事儿，就盼不来。一眨眼又过了十几天呢。这天，王老好跟秦琼商议：“我二爷， 您住的这是时间可不短了，您一个人住好几间房，我看也用不着，是不是呢？另外呀，有个朋友跟我说，我有帮老主顾一半天就要到我的店，每次都住到我这儿，可哪回呢都住您这几间房子，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您呢从这儿搬出去，住的后院一间小房，那还便宜。
2: 您等我把这钱挣下来呢，哪怕您再搬回来呢，不知道二爷您乐意不？哦，秦琼一想，这往外撵我，我交不起店钱，也只好听人家的。二爷说行啊，有个安身之地就可以。好嘞，那现在我就给您收拾房子去。结果把秦琼带到后院一看呢，这不是存人的地方，是装破烂的一个窝棚。
1: 这地下堆的是破洞乱稀，除了这个床和一张三条腿的破桌子之外，简直没有转身的地方。再看四外，全都漏风啊！行李都给放好了，二爷一想，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将就将就吧。打这之后，他就住在这破窝棚里了。 这天，秦琼早早的起来，找王老好要饭吃去。王老好这小子躲了，没给秦琼做饭。二爷只好勒勒裤腰带，到衙门一打听，新官还没到。他又出了西门，到大道上，盼望反虎露面，等了半天也没影子。 真是愁肠百转，回到窝棚，秦琼觉着一窝囊，倒头便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闷来愁肠盹睡多。你看这人要有了喜事儿，升官也好，发财也好，搬进新房也好，哎，那模样他两样。 这玩意儿饥荒堵门，债主老逼着，这什么滋味？这人就显着发堆。秦琼就睡了。哎，迷迷糊糊的时候，王老好从外头跑进来了：“二爷，二爷，给您道喜了！哦，何喜之有？哎呀，新任的蔡大老爷到任了，是吧？一点都不假。”
2: 这回您呐也算有了头了，我劝您赶紧上衙门，把您那赏银领下来，一结账，赶紧回家团圆去吧。秦琼一听，确实是好事，赶紧把衣服穿好了，就要走。哎，二爷，等等等等，您好几天都没洗脸了，头都没梳梳。您瞅您这衣裳多脏啊，我给您打盆水，您好好洗洗脸，换套新衣服，您再去。 秦琼一想也对，梳洗已毕，把包袱打开，换了套新衣服。 王老好在后头跟着。二爷，咱可说定了，今儿个我请客，您甭给钱，我这还有两瓶二锅头，另外我给您做八个菜，晚上给您贺喜。
1: 好好好，
2: 多谢多谢。秦琼等来到衙门，见着两个班头金甲铜环，一问蔡大人果然到任了，让秦琼在班房等着，两个人到里边送信。不多时，蔡天德点鼓升堂，处理了完别的事情，把秦琼叫上来了。大概他听金甲铜环介绍过，冲着秦琼一笑：“秦琼啊，大概等得着急了吧？我来迟是有原因的，因为新上任的太原侯李渊到了太原府，召集山西大小72堂官前去听讯，故此呢，我在太原多待了几天，今天这才到任呢。关于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现在就给你办理批文，你回去消差吧。多谢大人。这批文手续全办完了，交给秦琼。秦二爷喘了一口气。第二一步呢，给赏银呢。噼里啪啦算完了，蔡天德告诉叫账房支付秦琼纹银20两。

心胸也得20两，就一皱眉呀，心说原来吴大老爷答应给100两，这差的太悬殊了。蔡天德看出来了，心胸啊，怎么你有点不高兴？吓死小人也不敢。大人容禀，吴大人说给小人100两奖银。啊，我听说他那是欺骗你。我告诉你，押送1名犯人，国家明文规定给文银4两，你押送3名犯人是12两。因为你等了这么多天，本官觉着你不容易，多给你8两，这是20两。难道你还叫我破例不成吗？秦琼没词儿了，能为这点银子在大堂上斤斤计较吗？秦琼没办法，谢了恩，把银子接过来，退出大堂。等回到班房，见着金甲通环，再三表示感谢，但是秦琼只字未提自己的困境。你说交情本不深，初次见面跑这管人借钱来，抹不开呀。就这样客气了几句，秦琼回殿。王老好笑脸相迎，哎呦，二爷回来了，怎么公事办完了？办完了，赏银都领下来，领下来。哎呀，我给您道喜啊，告诉你啊，这酒咱们好好烫烫，这8个菜我露露手头，亲自掌勺，咱们俩人好好喝一顿。掌柜的，先别忙。咱先把电饭账结清，明日我就要回山东。好嘞，早给您算好了。王老好说着话，到账房取了账单，往秦琼面前一摆：“二爷，您看啊，这是2笔账。您是7月15进的我们这店，现在是9月16，掐头去尾两头不算，您一共住了是2月。”您包的那房子每天纹银是4钱，那么2月就是24两，这是店钱。咱们再说这饭钱，您一天8个菜4壶酒，后来4个菜2壶酒，最后把酒免了变成素菜，您还省了不少。这么的刨一刨，减一减，加一加，去一去，一共您短我文银64两，那么加的一块儿呢，就是88两，您看着赏吧。啊，80多两啊啊！这我还往少算呢。秦琼一听傻了，统共才领了20两银子，那差的太远了。二爷就有点冒汗了，把这20两银子拿出来交给王老好：“掌柜的，实在对不起，原来说给我100两文银的赏钱，可现在新官又不承认了，只给我文银20两。”看来不够支付你的电饭账，这文银20两你暂时拿去存到柜上，我再想办法拆对拆对还你的饥荒。王老好一听啊，呱嗒脸长了，这王二爷，这您可不对，您跟我变戏法呢，今儿这么说明儿那么变，这我受得了吗？这20两银子能干什么呢？掌柜的，实在对不起，我但凡有一线之路，我也绝不能说话不算。啊，行了，您够不算的了。哎，这么办吧，这20两银子我先收下，剩下的您给我写个欠条，您要继续在这儿住，咱们再另算。这是一，另外二爷得跟您商量点事儿，您那个回文是不是我先给您保存起来？您一半会儿又不走，这玩意儿丢了我们可负不了这个责任，是吧？等您多顿走呢，我再把这回文给您。秦琼明白，拿这玩意儿当家账，怕秦琼跑了。二爷一想，落得这步田地无话可说，只好把回文也给了他了。王老好连银子再回文嘎巴锁到柜里头了。打这饭改了，
素菜也没了。每天一碗面条，两个苞米面饼子，爱吃不吃，上顿吃不了，下顿给溜一溜，什么凉了热了的，饥一顿饱一顿呐、啊。秦琼是受尽了侮辱。秦二爷一想，怪不得世上说这么一句话：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这帮人是最势利小人了。王老好啊，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莫非你把我看透了，我就没有还起你钱的时候吗？秦琼心里都憋气，他晚上睡觉这屋呢，四面还漏风，饮食又不当，一股火坏了。秦琼是病在殿房，发高烧，说胡话呀，一晃好几天都没起床。这王老好连来都不来，心说你病了，活该，早该病。秦琼有时候想喝水，嗓子眼冒烟，谁给端？有时候肚子觉着饿了，谁给做呀？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呀。但是呢，王老好他老婆可不错，这女人姓沈，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王老好回家老叨咕。王老好住的也是这个院儿。这沈氏隔着这破窗户纸往里头一看呢，哎呦，这屋里黑去了光的，臭味难闻，这也不是人住的地方，恨自己的丈夫太心疼太猜黑。他一听秦琼在屋里直哼哼，知道他病了。这位沈氏夫人背着王老好不知道，给秦琼做了一锅热面汤，还窝了几个鸡蛋，大大的葱花滴了点香油，就这样给秦琼端来了。您看这碗面汤啊，可解决问题了。等秦琼喝下去之后，出了一身透汗。等到第二天，这病还真就见好了，扶着这个床可以下地了，秦琼是千恩万谢。不过沈氏说的明白，这件事儿千万别叫我丈夫知道，他要知道非把我休了不可。秦琼点头。哎，这天晚上王老好来了，开门进来一瞅，呀，二爷咱们您好了啊，见好。哎，二爷真对不起您呐，我这两天店上事儿太多，也没看您来。哎，您现在觉着怎么样？可以走动了。王二爷，今天我来呀，跟您商量点事儿。您再住下去不是办法，咱这么说吧，我这房钱不要，人吃马喂的钱您得给吧。那么积少成多呀，你是越陷越深。再者说，出门在外的人家里能不惦念你吗？你娘和你一家人不定多想你呢。我看是不是这样，咱们两个人想想办法，您本地有没有亲戚朋友，您去不了，我给您跑跑腿，哪怕借一步呢，您把我这账还了，您再凑点路费回到家拆对拆对再补上，不就结了吗？掌柜的，我何曾没想过，只是人的生疏，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哪里去借钱？哦，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这干净可。那么二爷，您再想想，您这身上有没有点值钱的玩意儿？把它典当典当，变卖变卖，不也是钱吗？掌柜的，这样吧，我还有几件衣服，拜托你到当铺把它典当了吧。就您这衣服没人要，再者一说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您还得御寒呢。衣裳不行，您看有没有什么干货？

0: 把金雄逼的。哎，忽然想起来了，哎，也罢。掌柜的，干货我倒是有。说着话，他把褥子撩开了，从褥子旁边呢取出那对金装锏。秦琼是爱不释手啊，眼泪围着眼圈一转，把双锏递过去了。掌柜的，这是我祖传的兵刃，不敢说价值连城，乃是一对宝器，如果遇上十家，少说也能值几百两银子，你替我典当了吧。不过我可不卖，等回到山东之后，我即刻就回来赎来。王老好看了看，我当什么干货呢？就这铁通条，这做炉钩子还粗点儿，这做铁通条还长点儿，这什么玩意儿？人家能要这个吗？不，哎，你是不识货，这乃是挖面金装锏。金的，呵，怪不得这么沉呢。我跟您搬家那会儿，搬一根累得我一身都是汗。哦，你还带着两根金条呢，那什么都解决了。不，掌柜的，你说错了，名字叫挖面金装锏，不是纯金的，这是五金制造的。啊，不是金的，没人要。干脆您找干货吧。掌柜的，你也别一口咬定没人要，咱们试试，万一遇上十家，咱们两个人的事儿不就都好办了吗？哎，既然这样，那咱试试吧。你能走得动吗？勉强对付，那咱们说走就走。这掌柜的多逼人呢，秦琼自己夹着这对双锏，一步三晃，跟喝醉了似的。王老好跟着出了王家老店，赶奔当铺。这当铺的名字叫和顺当。等到了当铺，跟伙计一说，伙计把脑袋换得跟拨浪鼓一样。不，我们这不当军人，上边交代得清楚，不管多好不要。秦琼一听傻眼了，紧跟人家说好话，后来把掌柜的给惊动了。这掌柜的出来一问怎么回事，小伙计说了，掌柜的把这锏拿起来好好看了看，哎呀，真是好家伙啊，样式都不错。这谁的？是我的。贵姓啊？姓秦。哎呀，这对兵器可真好啊，你为什么非当它呢？秦琼一说，因穷困所迫，我暂时先当了，将来还得赎。这掌柜的合计了合计，这样吧，按理说碎铜乱铁都行，就唯独这军刃我们不能收，看你这人怪可怜的，暂时先收下吧，你可及早来赎啊。我说写票20两，这还真不错，给了20两啊。秦琼接过这银子一想，这还饥荒不够，差的太多了。你说不当吧，这20两也没有。秦琼没有办法，揣起当票，拖着银子跟王老好回店了，把这银子如数的交给王老好。掌柜的，这你看见了，我就有这么大的力量了。王老好直嘬牙花，哎呀，这差的也太多点了。再说您后边住这些日子也够这些钱了，这您想想您还有什么干货没有？把秦琼实在逼得没办法了，也罢。掌柜的，还有一件东西可以卖。什么？就是我骑的那匹马呀。我把马卖了吧，一定还给你钱。王老好一听乐了，噗，我二爷您真能开玩笑，我当什么好东西，就您那匹马还想卖呀？啊，谁要啊？ 那匹马就差点根蜡了，点成蜡成马灯了，您瞅这都瘦成什么模样，我看连五两银子都不值。
1: 哎，掌柜的，你是不识货呀，我骑的那匹马乃是宝马良驹，日行1000，夜走800呀。你别看它瘦，此乃是战马，要遇上10家少卖不了，是吗？看来您这东西都值钱啊。好吧，今儿天晚了，咱们就歇着，明儿个正是集市，我陪您走一趟。秦琼这一晚上没睡着啊，心疼自己的双眼，明天还要卖马，就想割他的心呀。大英雄是暗中落泪。等到第二天早晨，王老汉吃饱了，故意找了个茬没给秦琼做。秦琼正饿着肚子，两个人来到槽头上，秦琼不看便罢，一看自己那匹黄骠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这马真瘦的没模样了。你想这王老好这人这心这么坏，对待主人都这样，对这匹马能好得了吗？一饿就好几天呢，连草料都缺，因此这匹马是日渐消瘦，真成了马灯。秦琼这一咳嗽，这马听出是主人来了，回过头来把脖扬起多高了，扬起脖来在秦琼的两腮上直蹭啊。这匹马心里还说呢，主人你上哪儿去了，你也不管我，都把我饿死了都。秦琼眼泪掉下来了，拍了拍马的门鬃，最后一横心呐，把钢绳解下来了。掌柜的，偷钱带路，哎，您跟我来吧。把这匹马牵到西关外马市上去了。哟，秦琼一看呐，这马市还真热闹，人来人往，拥挤不动。那牵马的、买马的、卖马的有的是啊。他们找到西北方向，一看这有长槽，还有拴马桩子。这王老好就帮着秦琼把黄骠马拴到其他马当中了。拴完了，两个人往旁边一蹲，这有一份卖大碗茶的，秦琼想喝没钱买，王老好自己买了一碗，往土台上一蹲，一边喝着水一边等买主。这马刚拴上，过来两位看了看，我这马谁的？王老好替秦琼说话啊，我的。怎么，你有意思吗？有什么意思？我就这马还来卖了呀，下塘锅巴没肉，驾辕吧没膘，连点劲儿都没有，我就这玩意儿还跑这来卖了，真是笑话一样。我告诉你，要有买主，你把我眼睛抠出去当炮踩。秦琼听见假装没听见，心说这都是蠢人，你们懂个屁，也不愿意跟他们掰正这个理，就假装没听见，低着头在这等买主。真应了刚才那人说的了，他们俩人起了个大早，一直等到中午也没人问这匹马，日子往西转了还没人问。王老好一看凉了，王二爷咱回去吧，我说没人要您还不信，怎么样，连个问价的都没有。哎，他们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对面一阵大乱，哗，哎，我这匹马是谁的？王老好听完眼睛一亮，哎呦，二爷听见没，真来了买主了。
2: 매년 800만 톤의 쓰레기가 버려지고 바다에 쌓여가고 있습니다. 83억 톤의 플라스틱 생산량 중 9%만이 재활용되고 있습니다. 우리가 자주 쓰는 비닐봉지는 20년이 흘러야 자연 분해되고 플라스틱 빨대를 분해하는 데는 200년이 걸린다고 합니다. 일회용 컵 대신 나만의 컵만 사용해도 플라스틱 오염을 줄일 수 있습니다. 환경보호는 작은 실천에서 시작됩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